戴佩妮还有周延共同来演唱的《明知山》。那戴佩妮她的细腻婉转的嗓音遇上了周延的铿锵有力，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种孤勇还有倔强演绎的淋漓尽致哦。再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怀，幸好有各位每天早间的陪伴。

徐怀钰，幸好非常温柔又治愈的声线唱尽了岁月当中的温柔还有庆幸，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最非常质朴的情感素来的感恩。幸好在温柔的旋律当中的遗憾给人满满的温暖还有慰藉。感谢各位每天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那在

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后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超级舞曲的节奏来开启今天的越听越流行，是不是顿时觉得心情不错，抬头见喜的感觉。音乐时间陪伴我们，用更快乐更欢乐的一些心情在音乐当中来陪伴各位这一个小时越听越流行直播当中。我是王维，我是 DT。

起飞的心情来自 Gorgon City 带来一首 Voodoo。 今天开场继续先把舞曲的热度先把各位的心率先进行一个匹配跟调整，再来听到声音来自 Sam Felt Hoskins。

0: 今天如果更多的时间在户外稍微待一待的话，要小心那些可能有高空坠物风险的地方啊，找一个阳光更充足更充沛，迎着今天超新鲜的空气，可以多做几次深呼吸。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找齐是不是应该收集一下各位的手机铃声？你们手机铃声分别是哪首歌曲？有没有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放的？

Sir Helen 说，虽然现在听什么歌都特别的方便，特别的便捷，但是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那种开心真的是花钱买不到的。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这就是小时候我们为什么喜欢听广播。其实我包括也看电视也是一样的，就曾经那些电视电影的轮播平台，就如果说那一个频道能够突然播到你喜欢的电影，那种不期而遇其实最开心的。有的时候又像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突然他的歌单里面出现你最爱的那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瞬间心情被点亮，这种不期而遇希望会多多的发生。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 Coldplay Low Sims and Burna Boy Again We Pray， 越听越流行。

Coldplay, Little Sims, Burn Boy, We Pray。就如果说今天各位能够感受到风吹过来的时候，当然不是很猛烈、很强烈那些，呼吸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伸展的时候，趁着阳光最好、空气最通透的时候，突然刮过来一阵让你觉得很清凉的风的时候，这首歌最合适。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没办法，你听到这种节奏旋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已经到了一个里边大家无拘无束，甚至到最后你都觉得有一点肆无忌惮的在一起 happy。每个人手里边其实都是拿着那种大杯，特别大的那种大杯的啤酒，在那边互相掺着跳着舞转圈，啤酒什么的恨不得还要洒出来，前面又弹着班卓的还是什么的拉着弦的，是吧？哪个叫拉着胡气的？聊完放风筝，莱博同学说：“大爷，我来。”Hands up。您来了就不是大爷了，您来了就是大爷了啊！超快乐、超 happy 的一首歌曲，正大的乐听乐流行下半段正式的开启。今天我们就放过去的那些经典的歌曲，《The Door》。

前时间在刷短视频上一些电影解说的时候，突然刷到另外一部影片，当然好像是斯嘉丽·约翰逊演的一部电影当中，好像也看到了 Alicia Keys 的客串。他之前其实客串过一些其他电影，比如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那个叫 Smokinesses， 是吧？五路追杀令，唱歌唱的也好，其实戏演的也不错哦。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Aluna， Envious。

0: 构建新发展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用。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民俗藏烟火，歌谣贺岁年，陕北民歌承载着黄土大地最淳朴最浓厚的年俗记忆。陕北百姓呢是生性热忱，热爱生活，每逢呢新春元宵，黄土高原褪去冬日萧瑟，锣鼓齐鸣，秧歌起舞，街巷呢是热闹喧嚣，歌声是此起彼伏。
1: 当然，一首首非常喜庆质朴的民俗的小调，装点着岁岁年年的新春的一些烟火，传承着陕北古老的一些节。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进行播放一些经典的陕北节庆的一些民歌，带大家来进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黄土大地热气腾腾的一些年味与质朴纯粹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底蕴。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正月里来是新年，当然也是陕北比较流传最广家喻户晓的一些新春的小调，也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新年的一种旋律吧。
0: 这首歌呢，整首歌曲呢，曲调热烈欢快，节奏呢是明朗喜庆，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精准地描绘出正月新春、辞旧迎新、拜年祈福、合家团圆的热闹场景。百余年来呢，这首小调呢陪伴着一代代陕北人辞旧迎新，欢度新春。无论是乡村院落，还是呢城镇的街巷，新春的烟火里呢，永远少不了这首熟悉的旋律，成为黄土高原专属的新年文化符号。我们接下来就把金志文的这首《正月里来是新年》送给各位。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史桂丽的一首《挂红灯》。这首《挂红灯》呢，是依托陕北元宵民俗诞生的经典民歌。那么在陕北民俗当中，正月十五闹元宵，挂红灯笼，寓意驱邪纳福，阖家顺遂，岁岁红火。
1: 歌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是非常的节奏，非常的轻快，热烈的氛围感十足，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家家户户高挂红灯，街巷呢是人声鼎沸的全民欢庆的盛大的场景，旋律呢非常的喜庆治愈，满是对新年红红火火平安顺遂的一些美好的期许了。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的一个民俗的歌谣呢，一呢是贺新春，一呢是庆元宵，承载着陕北最淳朴和最质朴的民俗礼仪与百姓的一个心愿，岁岁歌谣呢，也是迎新岁的年年烟火暖黄土，让古老的一些节庆民俗在歌声当中呢，是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位听友呢说到了刚刚两首歌曲哈，对，我们刚刚为大家放了两首非常喜庆的歌曲，正月里来是新年，以及呢挂红灯。他说呢，这两首歌曲呢一响起的时候呢，瞬间就有陕北过年的氛围感了啊，旋律呢喜庆又接地气，百听不厌啊。真的，刚刚两首歌曲放出来的时候就非常喜庆，就是过年的感觉，
1: 那种红火热闹的一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应该说是，应该刚才是放的这两首歌曲，到了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再来听的时候，就是那种气氛感一下就起来了。我每一年都会说到过年的时候好像是特别没有气氛那种感觉，但是歌曲一出来的时候，气氛感就自然而然的就带出来了。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以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绿色的，古诺是紫色，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

0: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今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参与到每天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吧。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到贺玉堂，是陕北高音第一人。黄土
2: 年的时候呢，贺玉堂呢是出身于陕北榆林子洲县。子洲呀，地处于黄土高原的腹地，沟壑纵横，民风呢是非常的淳朴的，当然也是陕北民歌里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了。当地的百姓也是人人都爱唱歌，人人也是善于唱歌，做节庆闲处处皆是悠扬的信天游。贺玉堂的家人呢，皆是地道的这个乡土的百姓，父辈呢是热爱传唱民间的小调，从小便带着他来进行聆听吟唱黄土的歌。在浓郁的乡土的文艺氛围和胸涛之下呢，贺玉堂自幼呢便展现出一种极佳的声乐的天赋，嗓音非常的清亮，音域非常的宽广，对民歌的旋律有着天生的一种敏感度吧。
1: 那么年少的贺玉堂呢，没有专业的学习资源，每日呢穿梭在山野田间，一边劳作呢一边唱歌，将黄土山川的辽阔、百姓生活的悲欢尽数的融入歌声之中。得天独厚的天赋与浓厚的乡土滋养，让他呢早早扎根于民歌领域，开启了毕生的传承之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他的一首歌曲《陕北是个好地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60年深耕不辍，一辈子逐歌黄土，贺玉堂以极致的艺术功底，赤诚的传承初心，开拓了陕北民歌的发展之路，让黄土之声响彻山河，成为陕北民歌传承史上不可替代的拓荒者。
1: 看了一下刚才呢，也是有朋友上传过来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哈。这个朋友说，贺玉堂老师呀，是不愧是陕北高音第一人，那这个黄河船夫曲是唱得太有气势了，把黄河的一些儿女的精气神那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致敬老一辈的民歌艺术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一首走三边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呢，是来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贺子吟为我们带来的《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共同来听一听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个歌呢是18年的时候李宗盛作曲，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他来编曲完成制作的一首歌，专辑名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个专辑其实对于莫文蔚来说还蛮重要的，18年是他出道25年，于是这个专辑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他邀请了超过20多位音乐创作人来参与制作专辑，包括了李荣浩呀，还有刚说到的李建清、李宗盛他们。专辑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入围了全球华人歌曲榜的最佳专辑奖。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张学友《心如刀割》。我的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留，去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本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一样，记得去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一定不要努力去扮演一个可以完美却不属于自己灵魂的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梁静茹《不想说》。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于城市美食，而有的

0: 既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雪。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撰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好，大家好，我是创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到了现场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几道弯哼哼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你想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

0: 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肯定有区别。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0: 是，
1: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呢，就是它是作为川广，也就是少广啊，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荒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这个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面有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呢。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
0: 嗯，
1: 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他不想那么多，天下黄河就是一条河，就我们身边的一条河，
0: 是
1: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着跟一般比白小沟里面的河水大一点而已。
0: 是的。
1: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又传承他，也就是又一代人去唱他，绝对不能跟着李志王是什么感觉我就什么感觉，或者说当时一个韶光怎么喊我就怎么喊，不是的，你要把它省，也就是省花吧。你作为一个歌手，我已经那时候算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了，所以你就多动一动脑子。
0: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源远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1: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这个从黄土源头到这个入海口，他经过这么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他的利也不少，受他的害也不少，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0: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船坞曲》，王向荣老师的清唱，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他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1: 6点多都起来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沟里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川西基地，川西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以王向荣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川西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市长呀、区长呀和咱民歌研究会的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川西是他抱有一种希望。爱好不有着好多这个期望，
0: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河川部部长徐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康伟、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奇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愿望，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各办各卖，各办文卖。

0: 归徐州，那不就开？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去学习，一块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2: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说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哎，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
1: 嗯，
2: 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哎，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奇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3: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继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创新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1: 是，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渔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那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从1952年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2: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农耕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劳动人民的心声，
1: 是，
2: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老子号子，耕地在那在里里里里来来来来来来，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有那哼着，
1: 嗯，
2: 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身影，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嗯，都是很好的歌手。哎，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2: 哎，
1: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2: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2: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肥林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1: 嗯，
2: 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

0: 品味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对，我们藉由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3: 积极向上，咱爱生活，咱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度度自己的美好人生，这把孩子没有往这个地方引了。
2: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曲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4: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2: 嗯，
4: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统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2: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5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北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和延安时期一样，让陕北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70年代，是吧？5首革命民歌，陕北民歌也

0: 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20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不是？
1: 对，精神。
0: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看这个车要留到100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嗯，好，
1: 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嗯，
1: 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0: 对，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
1: 是，
0: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1: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0: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2: 哦，
0: 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1: 很重视，
0: 对，说来那么多，
2: 宣传部长来了，
0: 宣传部长是吧？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嗯
1: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20-30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20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1: 是
0: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1: 这是个重点。
0: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陕北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呢，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0: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0: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北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2: 国家不给我们，
0: 对，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

0: 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这一件小事，它是对陕民歌营，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协陕民歌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协再没有，
1: 现在还真没有、
0: 哦，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很好啊，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民歌确实，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建设，是吧？对，甚至对改革开放，是吧？极大的贡献，是吧？每一个时期都有陕北民歌的声音，是吧？你看，它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是吧？卫星上天，是吧？这个东方红那个史诗，再有黄河船夫曲，对不对？写信海的黄河大合唱、哦、有这个影子，是吧？就是说陕北民歌它对这个中国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或者成长，是吧，有巨大的贡献，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当初实际上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以省上来立法，当然后来人家决定就是两市协同立法，听党话跟党走，是吧？这个很重要。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完成的很好，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个起草的文件通过了两个市的人代会，然后通过省上的人代会，是吧？通过，所以就是我也很欣慰，能为陕北民歌做一些实实在的工作，是吧？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是吧？退休了嘛，是吧？所以能够用这个时间能做这些事儿，我觉得特别高兴，是吧？自己又是个陕北人，是吧？
2: 嗯，
0: 这是应该的，是吧？一直为王向荣服务，是吧？服务的还算满意，是吧？
2: 王会长，您谦虚了，您的能量和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在我们节目前期，很多人都推荐说咱们的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用心去创作的。而且这套书呢，给大家说一下，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采访去了解一下，您主编这套大典花了据说4年时间，是吗？
0: 其实不止，整体来算应该是5-6年，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当初70年代、80年代那么多的民歌征集，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多的搜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这部陕北民歌大典。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就说，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只是把别人征集到的东西然后进行了归纳，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然后做了这一套大典。当然这个大典也是就是我说的责任重大，它是我们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2: 嗯，
0: 对啊，所以我接这个活也是真是哇，彻夜难眠，哇，那简直是困难重重，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哎呀，这真是事务性，
1: 啥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对呀、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
2: 嗯，
0: 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了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
2: 嗯，
0: 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北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群众性的，还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儿，经济所能达到的事做好，
2: 是
0: 做的老百姓喜欢，人民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2: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坐在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了有完整的谱例

0: 词儿，背景研究，唱腔分析，而传奇所所做什么呢？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曲目通过唱，通过教，通过传承，跟学员们，跟学术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1: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北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2: 哦，刘浩，
1: 对，因为
2: 又带到棺材里边。
1: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2: 对，那天你看
1: 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来到区委书记呀，这个跟宣传
1: 对对，
2: 这就是感觉大家都看到不一样，
0: 是重视。
1: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也在我们看来，整个传奇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奇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
0: 嗯，
2: 不大就是就像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0: 是
2: 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还有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留现状。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耿冰。肥林那家已经乱成大门一大套堆起来，那就是这不管是他说的，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在把前面所做的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和这个专家。
0: 嗯，
2: 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把什么把这些东西好好解释，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要见人见我笑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
0: 嗯，
2: 多翻翻资料，多翻翻史料。老先生这首歌咋来的，他的这个产生地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种唱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词儿出现，这就是和民歌的对话。
0: 是的。
2: 去跟这些人，跟着民歌去交朋友。
0: 是，首先要沉得住气，沉下来去学习。
2: 气质下来，我说，
0: 嗯，
2: 哪怕我以后就离开，我想用传奇说就远远就存在着。离开了，但是陕北民歌干嘛离开呢？
1: 对，是。
2: 我想用唱下来的东西，我就去年我的复古弄了六七百首，我说找他这些东西。
1: 对，
2: 所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留到陕北民歌这个王向荣的研习所，也就是留到我们这个陕北文化的这个库里边了。
1: 对，
0: 说的太好了。
2: 所以呢，把这块地方就作为一个

0: 是比我好。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没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1: 对。
0: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这个钱个头呀。
1: 对
2: 对。
0: 对不对？我出来坐到那家或者站到那家，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2: 是。
0: 这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啊。
2: 是，嗯，
0: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它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1: 对，
0: 文生创，
1: 对。
0: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穷乐呵，
1: 对，
2: 是。
0: 穷乐呵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穷死，
1: 对，
0: 你要穷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
1: 对
0: 有正大生活，
2: 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哦、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尚会长，对于咱们传习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1: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
2: 嗯。
1: 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2: 是，
1: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是吧？
2: 嗯，
1: 让它大放异彩。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2: 是，
1: 榆林市呀。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2: 是
1: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对，
2: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因为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0: 可以，今天又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2: 嗯，
0: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2: 是
0: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跟飞凌，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就至今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是为民歌服务的，
2: 是，
0: 哎，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2: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是陕北那民歌那美妙的呀，世世那代代那源根长，古原新泉那伴着咋唱，守正初心那更辉煌，还没呀还守正初心咋更辉煌。
2: 好王老师在激情豪迈的唱的时候，我看到尚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也是完全沉醉其中，笑盈满面的。两位老师非常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0: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1: 你先说吧。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2: 谢谢您。
0: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拟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在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 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2: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的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今天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新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林时装周刊推荐海星妆，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仪式 OK。

这是李荣浩的自拍。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引号第二眼美女的类型吧，就是初听也会觉得很普通，可是呢就是越听越好听。我记得王菲在2015年还玩微博的时候还曾经转发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吉他和弦充满了民谣的味道，再加上古典的点缀贯穿全曲，我很喜欢这样的编曲。这是一首很适合无聊发呆时候听的歌，没有悲伤也没有忧愁，很适合做陪伴。

刚刚听到的是林一芬作词，王心凌翻唱 M2M 组合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第一次爱的人。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陆先生。

陆先生乐队，这是一群非科班出身的音乐人乐队，主唱贝贝唱歌的鼓手的属性原来是主音吉他，北京弹琴最好的建筑师，节奏吉他杨师傅是工程学博士，键盘手冰冰是风景园林设计师，海归硕士 PP 变成了美女鼓手，而贝斯手李斯是给排水的工程师，弹着弹着还一不小心考了个研究生，真是学霸乐队啊。

0: 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0: 算了，回家吧。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说到任贤齐，可能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电影，而是他无数的经典的老歌，心太软，伤心太平洋，还有我们刚听到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就是我们80后的青春里绝对少不了的一位。不过和现在的流量明星不一样，他不是一夜成名，而是几经磨砺。他说中他的生命力和观察力也变得特别的敏锐，很多歌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后来踏入影视圈，他塑造了很多好男人的形象，后来又转型硬汉，同样也演得深入人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断地挑战自己。我觉得未来他的下半辈子应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林宥嘉2012年6月发行的大小说家专辑当中这首《思凡》。歌曲融合了摇滚、电子、80年代的新浪潮以及70年代的迪斯科等等多种丰富的曲风，这也是林宥嘉第一次在同一首歌里面演绎这么多热血的音乐风格。虽然歌名的由来是源自中国古典的戏剧的一个名字，不过歌词内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故事，是一个假想外星人造访地球的故事。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苏宝。前段时间因为家里小朋友喜欢看电子产品，其实我还蛮焦虑的，后来就搜索了好多好多互动的游戏，好多都特别的怀旧，是我们小时候会经常玩的，比如说翻花绳，我试了一下，小朋友还蛮喜欢的。只不过现在我记得的拍纸片就是谁拍的把那个纸片翻过来了就可以拿到对方的卡，这个我们家小朋友非常爱玩。还有玻璃弹珠、跳山羊、老鹰抓小鸡、捉迷藏、木头人、折东南西北等等等等，感觉满满的都是童年回忆。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咱各位，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这两天的天气着实是有一些阴晴不定啊。早晨的温度还是挺低的，有没有穿厚一点的外套呢？千万不要在这样反复横跳的温度当中感冒。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来开启每天。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7:30到8: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3度到9度，最高气温19到2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6到7级，气温是5度到28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五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的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了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3位。再来关注一下，5月4日，携程研究院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西安凭借着深厚历史底蕴与多元文旅体验，强势上榜3大全国前十榜单，成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与标杆城市。非遗融合发展主线，全市同步推出了门票减免、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

全方位优化文旅服务，筑牢安全防线。据测算，假期榆林共接待游客157.64万人次，同比增长4.63%，旅游总花费突破了10.5亿元，同比增长4.6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汾莲。

0: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何小墨的一首歌，叫做我好喜欢我自己。在这样一个总是要求我们变得更好的世界当中，这首歌唱出了很难得的松弛感，旋律非常的轻快，那配上真诚直白的歌词，就是像在耳边轻声的鼓励我们，不必完美，不必讨好，要接纳自己所有的小情绪不完美，要好好的爱自己，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呢。
1: 回首孤身无语，
0: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看看来自于张赫轩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该》。

0: 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赫轩，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该》。那他是用他非常极具故事感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成年人在人生路口上的纠结还有笃定，那旋律也是层层的递进，情感汹涌而出，道尽了面对选择的时候那种挣扎还有最终的坚定。那也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当中寻找方向敢于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
1: 下雨只剩一点灰色，
0: 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这一刻听到声音，宋亚轩《无趣生活指南》。

虽然歌曲的名字叫做《无趣生活指南》是来自于宋亚轩，但事实上我觉得是一首很有趣的歌，而这首歌是在三月份才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啊。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林宥嘉的一首歌，叫做《我已经敢想了》。那么在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他们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来陪伴你，我是摩登 DJ 刘曼，也是在网络当中直播被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把你带回你小时候长大小桥边呢？请出暗杠，我是刘曼。

虽然马上我们将实际上是一首翻唱，但是就会觉得林忆莲的演唱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会让你觉得那种慵懒、那种无赖、这种人生的状态，实际上是林忆莲自己唱出来的，像是一首新的歌曲。听到林忆莲，词不达意。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获悉，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也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到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一泽获得了冠军，这是继英国选手连续第二次比赛的至高荣誉。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的高铁优质1小时以内。近日，榆林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城区四路、上郡路等主干道已经达到80%至10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见更好的自己。上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致上的诗歌张二棍的《重生》选段，重生朗诵袁弘。
2: 重生，暮云低垂，地平线静默如苍生。我被几声似曾相识的鸟鸣引诱至此，现在才怀疑是幻听，已太晚了。

平日里被遗忘的心跳成了最大的动静，仿佛一件刚刚出土的人形器皿在无人处渐渐复苏。我终于听见了滴滴答答的血在身体里狼奔走突，而我未曾目睹的骨骼也在皮囊之下彼此搀扶着，鼓舞着，撑起了我的每一寸肌肤。妙不可言的时刻，万物沉寂，我置身于黄，独自生育和抚养一个恍若隔世的新人。

徐怀钰，幸好，非常温柔又治愈的声线唱尽了岁月当中的温柔，还有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质朴的情感诉说着一路走来的感恩。幸好有遇见，幸好没有放弃，在温柔的旋律当中治愈所有的遗憾，给人满满的温暖还有慰藉。感谢各位每天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周末时间是午间的1:30。线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办公室，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配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你的副驾问候各位守候节目的好朋友，也欢迎新加入的朋友一起来听歌。每天醒来的时候呢，一来打开一张歌单，一边听歌一边收拾自己安排行程，因为不想让旅行当中来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去限定某一种情绪，所以呢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给自己一些背景音乐 BGM， 那种感觉特别好，因为你不知道下面一首是什么歌，是什么样的情绪，还蛮有新鲜感的。当然也有掉进坑里的时候，听着听着突然冒出来一首莫名其妙的歌。当然在节目当中不过放心，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耐听好歌。

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甚至有的只是对于孩子唱出浓浓的爱，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有一位女歌手叫做萧萧，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她。她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握不住的她》，曾经呢是一部爱情偶像剧的主题曲，那部剧很火，所以呢也带火了这首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创作人有林俊杰。后来林俊杰出了一张专辑，把自己的创作再重新唱了一首《握不住的她》。

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听音乐了，听影视作品当中的好听的旋律，会讲故事的旋律，田耕记。这题材就已经让有一些观众觉得还挺新鲜，还挺有趣，很多元素一起组合成了这样一部还挺下饭的电子榨菜剧。那它的歌曲风格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跟你想象当中那些好玩轻松会不太一样。他邀请到的是苏运莹来演唱，叫做《春日来信》。哎，听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会有这种，加上苏运莹，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独立、天马行空的一个这个女歌手。在2015年呢，她凭借一首原创的歌曲《野子》，就是非常的受关注，感受到她充满生命力和张力的嗓音，很自然，很有灵气。而在这一次的宋代田园农耕生活为背景的古装种田轻喜剧当中，《春日来信》又会唱到一些什么呢？接下来。

0: 握手。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歌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吉克隽逸唱到的一首《远远的时光》。这种新鲜感呢，是因为他虽然是唱给小朋友，但是呢，没有用小孩那种稚嫩的语气，更像是大孩子在唱梦。而且有国外音乐人作曲，会有一种 pop 曲风，跟之前我们听过的那些唱给孩子的歌、唱童趣的不一样。给你来分享，听听看，吉克隽逸《远远的时光》。

如果说不去细听歌词，可能你还一时间听不出来他是唱给大孩子的歌。吉克隽逸因为有了一个pop 曲风的编曲，让这首唱给超龄儿童的《远远的时光》更加增加了一些流行的元素，跟我们之前听到的送给小朋友的歌是很不一样的曲风。

刚刚呢，跟你分享了一首歌曲的翻唱啊，其实呢，也就是创作者来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就是林俊杰演唱《握不住的他》，给你来听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由张碧晨来翻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来听听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在你的身边会不会有那些特别耐看的人，就是你可能第一眼看到他觉得并不算很惊艳，但是呢这个人有特别多的闪光点。音乐当中也是一样，会有那种特别耐听的歌，可能第一次听到不觉得多惊艳，不觉得多么抢耳，但是呢你偶然在听到时候觉得有新鲜点，又变成了一首非常爱的歌曲。今天爱上副驾驶跟你分享了一些耐听的歌，他们呢可能不属于第一遍听就真的是足够吸引人的类型，但是呢慢慢听进入到音乐旋律当中你会喜欢的。来自胡彦斌，胡彦斌呢他这个人还真的是特别专注在音乐上面，有过很多创作，有中国风的，有实验性的，也有这种的。

他的甜蜜情歌是不是不常听到？他创作不少的中国风歌曲应该是更被大家熟知的，而且呢他又不同于方文山的那种中国风曲风，胡彦斌呢会更加武侠风一点。他的音乐专辑还是可以去寻寻宝的，意外发现那么几首你特别爱，跟之前你对胡彦斌的印象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听到甜味的女声弦子，她的歌里格外呢都是甜，高甜。不过现在是对孩子还有对爱人那种甜甜的爱，跟之前少女时期这样的甜又不太一样了。

0: 大概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
1: 我是小曼，特别推荐今天的分享呢，是一首在音乐排行榜里面蹿升的，名字叫做《大》。这歌名一听就其实已经能够感知到整首歌它想表达，还有它的一个背景跟基调。大城市嘛，肯定是有各种寻常的人，然后加上不平常的故事，有奋斗，有焦虑，也有小美好。那这个大城市呢，不是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而是创作人他叫陈小熊，也是这位歌手，他在伦敦留学的时候那些创作。他有介绍这个歌的背景，说是在2016年的秋冬天，那个时候他是刚到伦敦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忙的街上逆着人流，风衣、格子衫、亮皮，他们那边的妆容，他说那种服饰看起来特别的精致，但是呢精致的又那么的相似，那一瞬间他觉得好慌，想要停下来给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不是随波，叫做大城市。因为生活就会有一些情绪是相通的，来听听看会不会吸引到你。

整首歌听下来，你会发现这位歌手陈小熊他并没有用什么演唱的技巧，唱的呢也是我们可能会时常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尽管繁忙，尽管每天在匆忙奔波，但是呢提醒自己要享受好时光。

它应该是属于大人们的狂欢。其实它在世界各地有着不一样的拍摄版。这个片子名字叫做《触不到的恋人》，我更推荐你看美国版，因为最终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驯龙高手》的番外，现在番外篇啊，影片的时长是越做越长了，而且呢，那个蠢萌蠢萌的小龙有一个影片非常二次元，你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是适合全家来观看，特别的欢乐。那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回到《真爱至上》这部影片。我有一个朋友啊，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翻来这部影片，好好的看看，也不出门，不去赶人潮，也不去赶车流，在家里暖暖的看看这部影片呢，都觉得很满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呢是来自于《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首歌《Wherever You Will Go》。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今天呢，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甩出了一连串的片单，有好几部影片推荐给你，不管你选择哪一部，我想都特别的期待。接下来这个故事，男主角没有给女主角留任何个人联系方式，只是甩了一句说，如果会见，那就是会再见。谁曾想到两个人在那家小店，一个落下手套，一个忘了围巾，再见面的时候四目相对了，于是呢，欣然一笑。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缘分天注定》，我觉得它更加适合更多的感性大于理性的观众来观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就叫做《This Year》。

福感的哦。今天向你推荐的所有的影片当中呢，都有好听的插曲，所以我会一首一首挑出来放给你听。那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同样的是来自于缘分天注定，很浪漫的节奏，叫做 Moonlight Kiss。

再是提一句啊，这首 Let Go 呢，同时还是影片《情归新泽西》的片尾曲，也是很好看，很不错，推荐你去看。可能有一些你看过，可能有一些呢你没看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此刻相遇了，并且是通过故事当中的音乐而相遇的。如果你喜欢当中的歌曲的话，那你不妨找来这些影片看一看。接下来要继续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这部影片美国版《触不到的恋人》当中一首插曲 It's Too Late。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

0: 部分，以后我
1: 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调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0: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Not bad, eh? I like it.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于《真爱至上》这部影片哦。有始有终嘛，我们以《真爱至上》的当中的插曲开头，也用这首歌曲作为结尾，最甜美的再见来送给你。感谢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尽的义务。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
4: 单元，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
5: 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告诉你，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一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0: 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
6: 现在是傍晚5点
9: 17 o'clock，
2: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用一些经典的情歌陪你细数感情里的悲欢离合，读懂心底的温柔与倔强。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歌声所治愈，每一份深情都能被时光所善待。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周杰伦来演唱到的《星语》。

爱而不得，相见恨晚，大概是感情里最心酸的无奈。明明动了真心，付了深情，却终究敌不过缘分的捉弄。相遇太晚，相守太短，所有的深情都变成了心底的执念，唱尽了爱情里的遗憾与不甘，也唱透了成年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

不知道那个说永远爱你的人还在不在你的身边。有一些遇见呢，注定就是一场错过，有些感情终究只能藏在心底，就像莫文蔚的歌声，总是带着独有的慵懒与伤感，把心底的隐忍、思念、落寞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来演唱到的《盛夏的果实》。

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只是一点点冷淡，一点点退让，慢慢的放下，慢慢的离开，这段感情终究走到了尽头。这首金润吉的《慢慢离开你》，感受离别时的不舍与无奈。金润吉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声音非常的好听，他的所有的歌我应该说都非常的喜欢。

其实人生很多路都需要自己来走，独处是常态，孤独是常态，学会与自己来和解，学会一个人坚强，也是人生的必修课。韩红用浑厚又治愈的歌声唱出了独处的通透与坦荡，这首《一个人》送给独立又温柔的你。

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

一个人走过孤单，一个人熬过苦难，才会明白真心的喜欢从来都是格外珍贵。不加杂质，不问缘由，只是单纯的心动，长久的惦记，温柔的偏爱，简简单单却满心欢喜。

好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韩红《一个人》。温柔的歌声藏着最纯粹的爱意，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把心底的喜欢轻轻地唱给你听。接下来陈洁仪的这首《喜欢你温柔最动》。

人生漫漫，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所有的过往都是馈赠。李宗盛的歌声唱尽了人生的百态，唱透了爱情的真谛。一首经典的《爱的代价》，献给每一个在爱里受伤却依然的人。

这个灯一亮就哇酷，哎，等一下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每个人听音乐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有些人为了感情，为了疗伤。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人，其实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它就是我的音乐，我的人生的分享。所以我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在说一些话。所以我的音乐，我尽量做得最真实，因为越真实越感动，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呢，天下有情人呐，就是好好的珍惜心爱的对方，好好的拥抱你爱的人，不要只能背对背拥抱，好不好？哎，对，要真的拥抱啊，哦，不要等到背对背拥抱。

明明深爱却不懂表达，明明在乎却渐行渐远，成了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林俊杰温柔深情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纠结与牵挂，那这首《背对背拥抱》也娓娓道来了他心底的不舍。

0: 谢谢。
1: 在感情里有遗憾，有不舍，有纠结，也有倔强。我们可以包容，可以不理解，但绝不委曲求全，绝不将就自己。爱情呢，从来都不是勉强，不是妥协，不将就，不凑合，才是对自己，也是对感情最好的尊重。
2: 爱的是生活，也算懂。
1: 李荣浩的《不将就》送给每一个忠于自我、坚守真心的你。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大汉风华，走进汉代书信，感受藏在竹简丝帛里最温柔的家国与相思。在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汉代，书信是古人唯一的牵挂，是最远的牵挂，也是最真的深情。那时候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普通百姓用竹简木牍写下心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便用精致的丝帛落笔成信，一字一句皆是真心。汉代的书信藏着满满的烟火温情，也藏着真真家国情怀。征战沙场的将士用一封家书诉说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远游求学的游子寥寥数语道尽漂泊在外的牵挂，骨肉分离，爱人相隔，一纸书信跨越千山万水，承载着说不尽的思念，道不完的牵挂。我们常说的鸿雁传书，渔船尺素，正是源于汉代。那些无法当面诉说的思念，全都藏在华之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便捷的传递，落笔是思念，寄出去是期盼。一封书信往往要历经数月才能抵达亲人手中，每一个字都无比珍贵，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它不只是简单的文字交流，更是汉代人情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与浪漫。天承载着相思与牵挂，墨色留香藏着大汉的温情岁月。千百年过去，竹简丝帛早已斑驳，可藏在汉代书信里那份纯粹的深情，绵长的思念依旧穿越千年，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汉代书信，是千年之前最温暖的陪伴，也是时光长河里最动人的浪漫。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刘宇宁《追风》。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的所有歌曲都唱尽了爱情里的相遇与离别，欢喜与遗憾，温柔与倔强。今天的音乐时光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1: 轻轻地摇晃。

间就算是在公司里边，那也跟变态偷窥有什么区别？怎么的，为了管员工，脸和法律都不要了？那你直接叫偷窥室管理有限公司得了呗，专业蹲坑偷拍，业务比主业还要娴熟。你说更讽刺的是啊，公司还得装监控，你没装监控就能门缝偷拍了？这波避重就轻，堪比做了贼还要喊抓贼啊！把网友当傻子耍，演技比之前那柳州酒店的老板离世剧本还要拙劣呢。事儿吧挺搞笑的，但是真恶心呐、啊！这离谱的背后全是畸形管理，圆款口气儿本质是劳资之间的一个小摩擦。成熟公司啊，都靠优化休息、沟通引导来解决。这家倒好，直接玩起了猫鼠游戏，用偷窥取证、人格羞辱来立威。说白了，这就是管理无能，只能靠下三滥的手段来刷一些存在感。别忘了啊，门缝偷拍这可不是小事儿，直接违反了民法典，侵犯员工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把侵权行为当成管理手段，短期是能逞一时之快，长期那只是会寒了全体员工的心。在你那上个班，谁还敢去上厕所啊？你说，最后人都跑了，留不住一个，你砸了招牌，你纯属自食恶果。职场不是监狱，员工也不是犯人，管理权得有边界，法律红线更是碰不得。别拿维护效率来当借口，用偷窥羞辱员工再堂皇的理由，也掩盖不了管理的畸形和道德的缺失。所以还是希望所有的企业都清醒一点，靠偷拍治摸鱼，迟早把自己玩进去。尊重员工，那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光明啊。

先泄愤再说的畸形心态，不口气，其实咱说你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你以为是给对方点颜色看看，最后咱说只会把自己啊送到里面就整个银手镯，是吧？警方的刑拘就是最好的警告了，法治社会没有私利报复的余地，情绪再激动也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别拿我只是出口气当借口，违法的代价从来都不是无伤大雅，所以愿所有人都清醒点，脾气都收一收，有什么事儿坐下好好唠，对不对？遇事儿找法才是正道，泄愤违法纯属自找苦吃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啊，互联网上又有一个大哥出现了。反正我一般很少服人，你知道吗？但是这位大哥，我必须得服一下子。这位大哥在长痛与短痛之间选择了剧痛。大哥五天连做了五台手术，医师都惊呆了。先是人工耳蜗植入，然后肠胃镜，割痔疮，拔智齿，然后漆鼻甲，哎，开了一颗止疼药，药效发挥到极致啊！当事人讲话了，已经咱说那个疼麻了，已经老实了，并且奉劝全网的网友千万别学他，是吧？我记得去年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哥哥。今年这狠人接上力了，你看见没？一男子长痛短痛之间选择了剧痛，哎呀！更离谱的是，全程只开了一颗止疼药，止疼药，大哥你是真狠啊！你是。咱就是说啊，内卷可以啊，但是你也不能卷自己卷，这哪是集中治病啊？这分明是拿命赌狠啊！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千万不能效仿啊！一时图省事儿，凑一起做手术，遭罪的那不是自己个儿吗？不过警醒所有人啊，身体不是赌注，别拿健康换一次性解脱，老疼了。再来说这个啊，近日广东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张某入职刚满一年，因为上班吃了个早餐与老板发生争执，随后被微信通知不用再来上班了。张某认为公司此举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结清工资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双方多次沟通未果，张某遂向坪山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最终怎么的？双方达成和解，公司支付张某工资及补偿金8000余元，劳动关系解除，争议一次性了结了。在这儿提个醒啊，用人单位在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内容得合法，程序得民主，公示得到位啊，不然你要是钱儿多，我不拦着你。哎呀，入职刚满一年，因为一顿早餐丢了工作了，你。我觉得这个员工可能跟老板就之前可能就是有点不太对付，你知道吗？咱说是上班吃早餐这事儿他不规范，但是他也不至于直接开除啊。公司要不然就是没事找事儿，要不然就是新仇旧怨一起了了，你知道吗？但是拿严重违纪当借口，实则违法解除合同，所以要警醒所有当老板的，规矩可以有，但是你不能离谱，违法必被罚，别拿员工当软。

0: 管事的捏，除非你。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说到一大哥五天连做五台手术，更狠的是只开了一片止疼药。微信平台张局长就说了啊，我觉得张局长说的吧有道理。他说人工耳蜗做完便血啊，因此做了肠胃镜，结果发现是痔疮，所以呢就割一下子吧。完了割完之后一咬牙，牙疼了，你说，所以发现是智齿，就把智齿也给拔了。估计拔智齿的时候没拔好啊，感染到鼻子上去了，所以就这么的一环接一环，你做了五个手术。说大哥不是黑人，这纯属是个倒霉蛋，这是。要不你看人怎么叫张局长呢？对吧？你看人这个编剧的思维。局长，咱那啥，有这个文采，咱说思路，你回去编剧本去吧，这样。你就别往大哥心上再扎一刀了。海白青就说了，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从此人生再没有挫折。不行，你不能这么整。这个从此人生再没有挫折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呀。一方面就是咱说你挺过来了，咱说你可能以后再也不怕任何的问题了，对吧？但是万一咱说你出点什么状况，那可能直接下辈子了就。角落里啊，二八就说了，老辈人的习惯就是啥都攒一块儿。别这么说啊，反正我岁数也不小了，我可没有这两下子。这位朋友叫做阿欧阿伊乌鱼鱼，哎呀我，你换个名吧你。他说了啊，以老实这三个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记住啊，就是咱听个乐呵就得了，千万别效仿呀，这不是一般的身子骨能够扛得下来的。再来说这个啊，上班吃早餐等于严重违纪这个事儿啊，结果最后呢公司赔了8000块。哎，下晚赵晴空就说了，那下班时间休息放假的时候回复工作信息能给加班费不？你说你多能作啊你这。古怪水蜜桃就说了，那我每天都吃，我都吃了10年了，我感谢我的公司。所以你看嘛，一个早餐的问题，人家公司是吧，人家员工都吃了10年了，嘛事儿没有，到你公司吃一次你跟人开除了，最后赔了8000块，哪多哪少啊。张小橘子是我最爱的猫猫呀，他就说了啊，只要没有耽误工作，上班期间吃点东西当补充能量能咋的，老板格局这么小吗？正因为格局小，所以心眼小，所以心眼小罚他8000块他就老。南钓的鱼就说了，如果吃个早饭都不允许，那工作到点儿就卡点儿，下班的时候你也不要乱叫。你也就能跟我这块你耀武扬威，你有能耐你跟你老板说这话去呀。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不负责帮你转达我。你看我天天在这块是不是吆五喝六的，我也是以老实三个字。周六六小影就说了，工作餐工作餐嘛，肯定得工作。你已经被我评为

李姐姐的就是本年的天花板了。下次我就按你这个理由啊说一下试试。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弘扬民风，
3: 践行社会主义富强，

0: 意传递，这便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金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万没想到呀，我用一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零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0: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9: 那你靠啥子续嘛？
10: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职场离谱操作啊，也给你上出一个新版来啊。广东某科技公司直接凭厕所偷拍封神，把管理玩成偷窥了。你看，又是又搞笑他又恶心。你看，试用员工蹲厕所玩手机，你说这公司不去沟通也不提醒，反倒呢让管理人员

蹲在门口干啥呢？码着门缝偷拍取证，然后转头拿着取的证据啊，就开始扣200绩效，直接开除。有网友笑称说：“这是终结带薪蹲坑啊！”那咱说，你要是这么终结的话，那职场底线也让你们给终结了，真是。咱是啊，咱说带薪蹲坑这事儿它不地道，但是你也不至于上升到门缝偷拍吧？谁家好人你偷拍别人上厕所啊？卫生间就算是在公司里边，那也是员工的私密空间，你蹲在门缝那块拍照，咱说你跟变态偷窥有什么区别？怎么的，为了管员工，脸和法律都不要了？那你直接叫偷窥室管理有限公司得了呗，专业蹲坑偷拍，业务比主业还要娴熟呢。更讽刺的是啊，公司还急着澄清没装监控，你没装监控就能门缝偷拍了？这波避重就轻，堪比做了贼还要喊抓贼啊！把网友当傻子耍，演技比之前的柳州酒店的老板离世剧本还要拙劣呢。事儿吧挺搞笑的，但是真恶心呐、啊！这离谱的背后，全是员工蹲厕所喘口气儿，本质是劳资之间的一个小摩擦。成熟公司啊，都靠优化休息、沟通引导来解决。这家倒好，直接玩起了猫鼠游戏，用偷窥取证、人格羞辱来立威。说白了，这就是管理无能，只能靠下三滥的手段来刷一些存在感。别忘了啊，门缝偷拍这可不是小事儿，直接违反了民法典，侵犯员工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把侵权行为当成管理手段，短期是能逞一时之快，长期那只是会寒了全体员工的心。在你那上个班，谁还敢去上厕所啊？你说，最后人都跑了，留不住一个，你砸了招，食恶果。职场不是监狱，员工也不是犯人，管理权得有边界，法律红线更是碰不得。别拿维护效率来当借口，用偷窥羞辱员工，再堂皇的理由也掩盖不了管理的畸形和道德的缺失。所以还是希望所有的企业都清醒一点，靠偷拍治摸鱼，迟早把自己玩进去。尊重员工，那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年度最离谱的泄愤场面来了。不是那个，是发泄情绪那个啊。成都某泳池因为租赁纠纷，产权方直接开了个大啊，凌晨指使7个人翻墙往泳池里面干啥呢？

0: 黄道火锅底料酱油，哎呦我天，把清澈的泳池就搞成那个麻辣红汤锅底了。这没看到画面呢，看不懂。更搞笑的是啊，事后检测说这个水样没有毒。咱说废话过，网友直接笑喷了，说那意思合着这是怕毒死人，专门给泳池做成鸳鸯锅了呗？这是啊，产权方这刘某某，我估计啊是脑子进点什么了，这是。我就玩这种下三滥的泄愤操作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爽，哎，我让泳池咱说也吃不上热乎了，你说。咱就是说啊，你说有纠纷，你没长嘴吗？是不是？哎，协商协商不了，调解调，再者讲话了，火锅底料不要钱吗？那么大个泳池得多少火锅底料啊？最后八个人全都刑拘，完美诠释了一时泄愤，终身后悔。就这事儿最离谱的啊，还是啥呢？有人出来给他洗地啊，说：“哎呀，不就是个恶作剧吗？又没毒，至于刑拘吗？”这话我觉得吧，就是咱说这脑袋可能也是被夹了。没毒难道就不算违法了吗？往公共设施投污物啊，扰乱公共秩序，这不是寻衅滋事是什么？法治观念怕不是为了火锅底料了是吧？要说这搞笑是挺搞笑的，但是这背后啊细思极恐。现在有些人一遇到矛盾，第一反应不是找法律，而是要什么？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关键是他动不动还给自己挂一个什么正义的旗号，从什么泼油漆、恶意差评，再到浑水财物，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投污物，把泄愤当成维权，把违法当成能耐，本质上就是法治意识的缺失，脑子有点缺根弦儿。说白了，这起事件的核心从不是火锅底料有毒没毒，而是那种遇事儿不找法，先泄愤再说的畸形心态。你以为是出口气，其实咱说你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你以为是给对方点颜色看看，最后咱说只会把自己啊送到里面就整个银手镯，是吧？警方的刑拘就是最好的警告了。法治社会没有私利报复的余地，情绪再激动也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别拿我只是出口气当借口，违法的代价从来都不是无伤的。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世界，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落起来。
1: FM 一国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3: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最想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循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

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5: 现在是晚上七点 19 o'clock。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8: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9: 我从陕北来。
5: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信天游溯源。我们说陕北信天游呢是扎根黄土高原的国家级非遗民歌。那么旧时呢，陕北山路崎岖，劳作艰苦，百姓呢在耕田赶脚放牧时随口吟唱，那么借此呢抒发喜怒哀乐。
1: 那么信天游的一些句式呀是非常的自由的，节奏非常的随性，没有固定的一些曲谱，也就是说看见啥就唱啥，想唱啥就唱啥。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直白的，满是黄土大地的一些烟火的气息。历经百年的一个传承，信天游呢早已不是乡间的小调，更是陕北人民坚韧豁达精神的一种缩影吧，更是镌刻在黄土地上的有声文脉啊。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民俗藏烟火，歌谣贺岁年，陕北民歌承载着黄土大地最淳朴最浓厚的年俗记忆。陕北百姓呢是生性热忱，热爱生活，每逢呢新春元宵，黄土高原褪去冬日萧瑟，锣鼓齐鸣，秧歌起舞，街巷呢是热闹喧嚣，歌声是此起彼伏。
1: 当然，一首首非常喜庆质朴的民俗的小调，装点着岁春的一些烟火，传承着陕北古老的一些节庆民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进行播放一些经典的陕北节庆的一些民歌，带大家来进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黄土大地热气腾腾的一些年味与质朴纯粹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底蕴。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正月里来是新年，当然也是陕北比较流传最广家喻户晓的一些新春的小调，也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新年的一种旋律吧。
0: 这首歌呢，整首歌曲呢，曲调热烈欢快。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史桂丽的一首《挂红灯》。这首《挂红灯》呢，是依托陕北元宵民俗诞生的经典民歌。那么在陕北民俗当中，正月十五闹元宵，挂红灯笼，寓意驱邪纳福，阖家顺遂，岁岁红火。
1: 歌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是非常的节奏，非常的轻快，热烈的氛围感十足，生动的来进行描绘出了元宵佳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高挂红灯，街巷呢是人声鼎沸的全民欢庆的盛大的场景，旋律呢非常的喜庆治愈，满是对新年红红火火平安顺遂的一些美好的期许了。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的一个民俗的歌谣呢，一呢是贺新春，一呢是庆元宵，承载着陕北最淳朴和最质朴的民俗礼仪与百姓的一个心愿，岁岁歌谣呢也是迎新岁的年年烟火，古老的一些节庆民俗在歌声当中呢是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FM 一零一生活，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而来，与爱同行。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我们，参与到每天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吧。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到贺玉堂，是陕北高音第一人，黄土歌谣的拓荒者。
2: 1948年的时候呢，贺玉堂呢是出生于陕北榆林梓州县。梓州呀，地处于黄土高原的腹地，沟壑纵横，民风呢是非常的淳朴的，当然也是陕北民歌里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了。当地的百姓也是人人都爱唱歌，人人也是善于唱歌，在劳作节庆闲谈之间呢，处处皆是悠扬的信天游。贺玉堂的家人呢，皆是地道的这个乡土的百姓，父辈呢是热爱传唱民间的小调，从小便带着他来进行聆听吟唱黄土的歌谣，在浓郁的乡土的文艺氛围和熏陶，便展现出一种极佳的声乐的天赋，嗓音非常的清亮，音域非常的宽广，对民歌的旋律有着天生的一种敏感度吧。
1: 那么年少的贺玉堂呢，没有专业的学习资源，每日呢穿梭在山野田间，一边劳作呢一边唱歌，将黄土山川的性生活的悲得天独厚的天赋与浓厚的乡土滋养，让他呢早早扎根于民歌领域，开启了毕生的传承之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他的一首歌曲《陕北是个好地》。

0: 贺玉堂一生留下无数的经典作品，其中呢《黄河船夫曲》《走三边》《揽功汉》三首曲目呢成为镌刻陕北民歌史册的经典之作。
1: 《黄河船夫曲》呀，应该说是极具于磅礴气势的陕北民歌，依托在黄河流域百姓的劳作的生活来进行创作的。贺玉堂的演绎非常壮阔，气势十足，高亢的一些嗓音复刻出黄河奔腾不息、波涛汹涌的一种壮阔景象，当然也是唱出了黄河儿女的那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一种精神，也是让这首乡土的歌谣是成为极具国家情怀的一个曲目吧。
0: 走三边呢记录了陕北三边百姓的迁徙劳作生活，他的唱腔呢是洒脱辽阔，带着自由气息，完美的还原了旧时陕北人奔走谋生、豁达坚韧的生活状态。
1: 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揽功调呀，它其实也就是聚焦到了劳作的百姓，歌声非常的质朴厚重，饱含深情，应该说是细腻的来进行描摹出了揽功之人的一种辛酸与坚守。当然三首的一些作品呢，一首是比较磅礴，一呢是洒脱，一呢就是质朴的，全方位的来进行展现了陕北民歌的多元的魅力，当然也让陕北的黄土精神被更多的人来进行熟知吧。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贺玉堂的一首《喜上眉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60年深耕不辍，一辈子逐歌黄土，贺玉堂以极致的艺术功底，赤诚的传承初心，开拓了陕北民歌的发展之路，让黄土之声响彻山河，成为陕北民歌传承史上不可替代的拓荒者。
1: 看了一下刚才呢，也是有朋友上传过来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哈。这个朋友说，贺玉堂老师呀，是不愧是陕北高音第一人，那这个黄唱的太有气势了，把儿女的精气神那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致敬老一辈的民歌艺术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一首《走三边》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呢，是来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贺子的《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共同来听一听吧。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汉风华，走进汉代书信，家国与相思。在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汉代，书信是古人唯一的牵挂，是最远的牵挂，也是最真的深情。那时候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普通百姓用竹简木牍写下心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便用精致的丝帛落笔成信，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藏着满满

0: 的烟火温情，也藏着铮铮家国情怀。征战沙场的将士用一封家书诉说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远游求学的游子寥寥数语道尽漂泊在外的牵挂，骨肉分离，爱人相隔，一纸书信跨越千山万水，承载着说不尽的思念，道不完的牵挂。我们常说的鸿雁传书，渔船尺素，正是源于汉代。那些无法当面诉说的思念，全都藏在一笔一划之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便捷的传递，落笔是思念，寄出去是期盼。一封书信往往要历经数月才能抵达亲人手中，每一个字都无比珍贵，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它不只是简单的文字交流，更是汉代人情感的寄托，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与浪漫。一纸素笺，沉思与牵挂，墨色留香，藏着大汉的温情岁月。千百年过去，竹简丝帛早已斑驳，可藏在汉代书信里那份纯粹的深情，绵长的思念，依旧穿越千年，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这就
1: 榆林是我家，文明
2: 移风易俗弘扬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4: 读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啊！
5: 我想起来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抱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你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带，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3: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被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0: 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现在是晚上10点。
6: 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
2: 正在陪伴你，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最开始中直播被大家所知道，后来呢慢慢的学习成为了原创音乐人。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会把你带回你小时候长大的那一座小桥边呢？请出暗杠，我是刘曼。

虽然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林忆莲的这首作品会让你觉得那种慵懒，这种人生的状态实际上是林忆莲自己唱出来的，像是一首新的歌曲。听到林忆莲词不达意。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摩登 DJ 刘曼。在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节目当中，梁老师有着出彩的表现，很多人都记住了他。在说唱歌手这个圈子里面，梁老师更擅长的是 New School Trap 风格，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英伦摇滚就非常的 New School。

0: 些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很多人认识接下来唱歌的张志成的时候，一直会记得哦，他是梁静茹的亲戚，实际上非常的有才华。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志成2019年的同名专辑，应该算是时隔2年之后推出的歌曲。之前他都经常唱的是一些深情的情歌，而在2019年那张专辑当中，他选取了跳跃活泼的快歌作为首播主打，而且呢歌名也很调皮。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我本来就很难搞》。

0: down。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张艺兴虽然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以偶像的身份出道的，但是现在从歌手到演员，我们也慢慢开始关注到张艺兴除了颜值之外的东西。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 Give Me A Chance 是他整张专辑的先行曲，唱腔之外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制作标准非常的国际化，而且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张艺兴的独特魅力。听到这首歌词曲都由张艺兴来创作的歌曲，歌名叫做 Give Me A Chance。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接下来马上你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在很多年前你听过他主持的节目，听到孔令奇送上这首《老派恋情》，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喜欢这种节奏很适合跳舞的歌曲，来自于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我还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接下来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他在爱乐之城当中也有演出，请出传奇歌 John Legend Love Me Now。

听过很多李尚安的歌，一直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愿意来倾听朋友心事的大姐姐。没有想到去到了 Live House 现场来看她演出的时候，她居然是一个扎着脏辫羞涩的小姑娘。听到李尚安，迷。

0: 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已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本名叫做陈亦凡，算起来应该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了。他从四岁那年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小提琴、吉他，开始创作英文歌曲的时候，当时才14岁。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出境位，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去阴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

0: 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夜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当清晨的第一缕晨光漫过窗台，当城市慢慢的褪去，夜色渐渐的苏醒，当岁月年年悄悄流转，总有份温柔从我们咕咕坠地开始，便倾尽一生默默的去守候，不离不弃。这份温柔呢，有一个最温柔的名字，就是妈妈。后天呢是2026年的母亲节了，那悦动早高峰温情企划特别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特别节目，我们不聊市井的喧嚣，不谈生活的琐碎，只赴一场温情之约，把平日里羞于开口的惦念，藏在心底的感恩，通通的诉说出来。那用心挑选的歌曲，致敬母爱，回望陪伴，也致敬每一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邀请收机前的以及手机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留下您最想对妈妈说的心里话，或者你和妈妈之间最难忘最温暖的一件小事，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那把这份藏在心底的爱意通过电波传递给自己的妈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的一首歌，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我们要拉开今天的序幕，来细细的聆听藏在时光里的母爱深情。

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唱哭了无数的人，歌词当中的柴米油盐半生牵挂却都是妈妈的模样。小的时候妈妈的怀抱是最暖的港湾，她记得我们所有的美好，包容我们所有的小脾气。时光匆匆，我们都在长大，但是呢，她却慢慢的在变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两代女性的深情对话，把母女之间藏在心底羞于开口的话唱得淋漓尽致。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希林娜依高共同来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

0: 黄绮珊还有心灵那一高共同来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表达了母女之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以书面对话的形式来呈现出各自的内心独白，彼此的牵挂。那作品当中既有心里话的娓娓道来，也有无奈的小情绪的爆发，更有最终的理解还有和解，那完美的刻画出了妈妈和女儿的这种音乐人物的形象，也勾勒出了母女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理解的温馨场面。在春晚的时候，这首歌不知道唱出了多少人的这种心情，母女之情。也许我们的妈妈并不完美，但是她一定是最爱你的。不管是做妈妈还是做女儿，或者说做儿子，都在倾尽全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妈妈更亲近更爱你的人了。
1: 我像一条小船，悠悠荡荡，兜兜转转。妈妈，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停靠在你的臂弯。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现在是早上八点。8:00。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跃动早高峰，从清晨出发。
4: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正在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母亲节特别节目，送给妈妈的歌。各位好，我是王珂，就是母亲节。那说起母亲节，也说到送给母亲的花，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康乃馨，但其实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属于自己的母亲花，萱草花。古人说萱草又名忘忧草，种于堂前，愿母亲忘却烦恼，喜乐安康。远行之人见萱草便念家中的慈母，她不张扬不艳丽，却藏着最绵长的母爱，就像我们的妈妈默默地守护，从不索取。有人说妈妈是这个世界上